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至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环绕声左前，环绕声右前，环绕声中置，环绕声左后，环绕声右后。

夜宿月夜清，半枝秋，总是

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小十一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。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春生万物，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奋斗正当时，之后请您收看京剧群英会，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，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白蛇传。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，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，之后为您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大地和鸣。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塞上风云记，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群英会，精彩过后为您带来豫剧朝阳沟。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。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。

年，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，唱响万里山河。今天，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。何为之音？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，融合探索的跨界人，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，只要你心怀热爱，身怀绝技，愿意诠释戏曲，展示自我，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。心有热爱，终被看见。喜运风华，星耀合肥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，等你登场。

戏台，年轻面庞，他们是戏曲新生代，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，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。青春初绽，戏舞华章。初夏清河，锣鼓升起，梨园英才，八方来聚。2023年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，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，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。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，以匠心致敬经典，让古老的唱念做到。

0: 吸引青春的目光，点亮幸福的永续。梨园深处，初心如炽，青春华年正当其时。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。
1: 苍穹之下，万物共生，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。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、买卖、运输、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，知法守法，爱鸟护鸟。
0: 诗画入梦，百戏争春。韶光入画，万象生辉。水秀清扬，舞落一庭春色。一唱一念，尽藏诗画春意。成古韵风雅，占人间春光。春风拂面，万物含章。花开正好，春色如雪。
2: 既是天上一色
0: 满目风华皆是景，岁岁春光醉人心。

0: 什么呀？
1: 等，那等等着，我还得报花名呢。
0: 你
1: 啊，你瞧姑娘您又笑什么？
0: 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，你还要报花名呢？
1: 那听了姑娘的，我不就会了吗？
0: 你当真要报啊？
1: 当真要报？
0: 那你就报吧。
1: 哎，
0: 你要是忘了哇，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儿
1: 啊。对，我要是忘了哇，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，我还说报就报。

0: 错。
1: 二月里怎么能够有豆呢？
0: 是豆
1: 豆
0: 豆
1: 豆，
0: 那到我们那儿都豆。
1: 那豆
0: 豆豆

笑皆幸福，一唱一乐有春风。声声婉转传心意，梨园疯狂正芬芳。

0: 太阳柳树上挂着一个大照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过来。前面那不远就是杏花哟，春要拿回呀嘿。小姑娘，你从哪儿来？要往哪儿去呀？
1: 我到阿里村来，要到杏花村去。哦，
0: 杏花村，阿里村。哎，我听说你们阿里村的小姑娘小曲儿唱得好听，你给我唱个小曲儿听听好吗？
1: 唱小曲儿？唱倒是会唱，就是没人给我帮腔啊。
0: 呀呵，你唱小曲儿还要个帮腔的呀？
1: 哎，
0: 那这么着得了。你唱，我帮腔。
1: 你
0: 啊，
1: 会吗？
0: 会呀。
1: 会帮腔来帮腔，

0: 了。
1: 催人把田种，
0: 鸳鸯鸟，
1: 雌雄母。

0: 那乌黑，
1: 狮子掉下桥，那是也无法，我变一个小鱼儿在水里爬，但等不了来取水呀、啊，扑通通溅湿了地上，那乌黑，
0: 溅着我。

些五方，我编一个一唱在碗里藏，但等姑娘奈何汤啊，一扯扎在一扇横上那壶黑。

0: 我变一个雄鹰在房上爬，胆子不凉走出房啊，翅膀儿扑到了你的身上嘛，那不配
1: 扑在我身上，那这也无妨。我家的哥哥他会扎枪，三枪两枪扎死了你，换上你一命就解冤枉嘛，那不配
0: 你哥哥会扎枪，那是也无妨。我变一个孙猴在云端藏，等等不良走出房啊，金箍棒啊打得你多长嘛，那不配金箍棒啊打得你多长嘛，那不配。

0: 在自然界中，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，有的家像食堂，有的家似旅馆，有的家幽静而神秘，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。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，那轻轻留下的落叶，那枝梢的树骨，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。自然童话，万物一家。
1: 不要咳，不要痰，
2: 不要喘，特医止咳宝片，专治咳痰喘，百年止咳良方，国家发明专利，止咳宝，止咳平喘是个宝，特医药业。

0: 跨去千古，
1: 拜见二继母。
0: 不孝了，外甥女儿这帮作甚啊？

0: 们这里有名的帕拉虎，暖精神身为老子，你就叫他一声冯老子，也就是了。
1: 哎呀，老祖宗，
2: 他是你的恋儿嫂子，原名叫做王熙凤，
1: 见过。

家庙全员，到这般时候我不见他回来，应该让他与妹妹见过面才是。

0: 来了，可是我还不快去见我的林妹妹。
1: 林妹

遥轩一看春风度，柳垂烟，花带露，风传花信，玉镯春尘。一念倾心相逢处，

0: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，火箭都要发射了。咦，还是我来吧。
1: 点火，起飞。
2: 就这么简单？
3: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？
0: 您说就行。
3: 播放空城计。
4: 上城歌。
3: 化繁为简，
0: 一键直达。
5: 万里锦绣江河，千载文脉流芳。古笛飞声，喧鸟和鸣，玉龙无影，仙羽齐飞。鼎一天地，以敬万物。尊名礼法，以助乾坤。剑指苍穹，写春秋。扶持万里，护家国。披甲未将，树社稷。踏雁逐云，揽山河。神兽有矣，欢腾四海。瑞龙翩跹，跃动九州。胡勇齐走，载歌而行。道书风人，家岁盈仓。词韵青花映淡彩，诗书汉淡福暗香。千里江山诉不尽，文脉千年仍风流。

0: 刘宏五岳，风拂沃野，大地铺展锦绣画卷，丝弦婉转，曲颂山河。
1: 同志们，
0: 梨园唱响劳动赞歌，
2: 劳动最光荣。
0: 礼赞时代奋斗者，共谱华夏新篇章。
3: 大家好，
4: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。大家从我今天的这个行头啊，能看出来，今天我要体验一次勤劳的小蜜蜂。我们马上就去找刘阔师傅，一起完成他的相关的工作。哎，刘阔老师您好，
5: 您好。
4: 现在咱们这就是分拣工作是吧？
5: 对对，早上来了，把这些快递分拣到个人。
4: 这个工作一般应该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啊？
5: 最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。
4: 一个半小时，这么多，这一仓库的货。
5: 对对对。
4: 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分到哪个组啊？
5: 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单号，然后看这些编号，
4: 根据这个编号
5: 代码，对，
4: 然后再分到各个的这车里是吧？
5: 对对对。
4: 找这一个，
5: 这个是，
4: 这个是，哈哈，一车的快递被我分拣完了，
5: 咱下一步就准备装车出发，
4: 装车了，
5: 对，开装车了，
4: 走，咱们装车去。最后一个了，
5: 最后一个，
4: 全部装完，出发。
5: 咱现在在这个胡同叫西太平巷，它虽然叫西太平巷，但是这里边有好多个小胡同，北京的特色各种分支。你看这小胡同前面就有一个，走着过去吧。
4: 好嘞，走喽。

0: 10号楼，
1: 这是9号楼啊。哎，您好，爷爷，我问一下，这10号楼303在哪儿啊？
2: 你家应该是没人，
1: 这只写了一个18号院。
2: 对，你像这种就得给他打电话。这里边的号还是比较好找，因为这里边都没卖号，快递来。
1: 估计好多人都卡在，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胡同。您好，您的快递。再见啊，完成任务。咱们这一上午送了得有30多件了吧？
2: 嗯，差不多30来个件。
1: 你平时都送多少件啊？
2: 我平时70-80的。
1: 两个人工作反倒耽误了人家正常的时间。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快速的熟悉这个地理环境啊？
2: 刚开始就是画地图，简易的那种地图，时间一长，然后对这个事儿就越来越熟悉。
1: 我们戏里也有这个啊，将山石银盘华夷图形，尘来莫看，噔噔噔噔噔噔。

0: 蒋老师，戴的什么眼镜啊？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？
1: 我戴的是超视力，远近一体镜。
0: 超视力？
1: 对，我以前戴的老花镜，只能看近，不能看远。看远得戴近视镜，看近得戴老花镜。
2: 超视力不一样，
1: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，近视、老花、远视、散光，只需一副超视力，看手机、看书、走路、开车都能戴。
3: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，可用双面复合科技，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，生成不同的光度，能满足看远、看中、看近的不同需求，视物清晰，视野宽广。
1: 现在拨打400-100-6565，400-100-6565。
3: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。
1: 经常有人问我，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？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，近视、老花、远视、散光，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，看手机、看书、走路、开车都能戴。
0: 戴了超视力以后，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，款式时尚，还显年轻。
3: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，专业定制中心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。
0: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要好好爱护眼睛，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。您要是相信我，就配一副试试，方便又舒适。
4: 近视、老花、看远看近，只需一副超视力。
0: 现在拨打400-100-6565。
5: 谢谢，应该的。
6: 一句应该的，是尽责的付出。
7: 这个怎么弄？
0: 这样吧，我画给您。
6: 是用心的服务。
0: 这样就好了。
7: 太感谢你了。
0: 应该的。
8: 好了，咱们困难慢慢聊，好不好？
0: 这不就解决了吗？
6: 是秉持的公心。
9: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。
0: 不麻烦，应该的。
10: 刘医生，这不是哪儿啊？这个。
11: 没什么事儿。
12: 刘医生。你也不收钱，这辣肉
13: 知道吗？知道吧？
11: 向你相亲的，应该的，
6: 是无私的奉献。一句应该的，是本分，亦是担当。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，
0: 应该的，
13: 应该的，
6: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。
14: 开心的一天，从干干净净开始。再拼也要好好吃饭，适量运动，活力满满。记得喝水，加速代谢。好好休息，迎接美好的明天。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，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。
3: 小戏娃登台唱劳作，
15: 才能怎么很放荡，
3: 一板一眼接文章，至声至气学耕耘。

野耕耘者，车间筑梦人，各守一方天地，同怀梨园情，请迎。

土匪们知道，趁